0: 有一点，我确实是，我确实是。我说我当年妈没话在。哎，那娘们也死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也死了。
1: 耶
0: 耶。我死了，我证明是三个。哎，外地也死了，我那娃是佛人呐。我每年呢也得死。爹，那你为谁？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输我丢啊。那我看见我 spirit 是死开的。那不我还听不破，那可能别来要的。
2: 啊是。
0: And so we are on to you. I just said, you're not going to be
1: able to do it.